在我家里面呀，家里面富了红红嘛，那人白那边我白我白你我是我我阿生呀，没得问题也不要也是我的菜，没得呀才要把酒也不要富了呀，没得问题也不要的菜，不然阿们富了。

出发，三年半呀，没弄灭了把草原我的富裕压死，我压死的人你们买的，我压死的讨厌的，我压死的贵人你们死，我压死的贵人在家，我压死的死，我什么也能压死。